0: 即马即呢，大家拢咧期待啊，电话拢吵起啊，
1: 是，
0: 拢在等啊，等讲哦，即安尼哦，受伤的
2: 是啥？
0: 嗯，对。
3: 咱这里底有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够第五型的胶原蛋白，够玻尿酸哈。
0: 嗯，
3: 咱这一克下来底啊哈，总共是十二支啦。
0: 嘿，
3: 啊，那么底药房嘛有，药房是十支针诶。
0: 嗯，
3: 啊，药房是十支针诶。啊，等大家拢想讲，和大家安怎呢？我相信真侪听电台的朋友哈，
2: 加一寡，
3: 教阮老母拢同款啦。嘿，啊，拢较早拢艰苦人，趁食人。嘿。啊，食老来，
0: 我嘛艰苦人。
3: 食老来吼，拢我想要顾，啊嘛嘛惊开伤多啦吼。
0: 哎，对。
3: 所以电台我
0: 唔敢开啊，
3: 做无同款的啦吼。
0: 系啊
3: 系啊。我甲做做做十二支的啦。
0: 嗯。
3: 啊，十二支的，就是咱一克啊，十支的伫药房一克啊，就2500块啦。
0: 嗯。
3: 啊。那么伫个电台，我就甲做十二支的啦。
0: 嘿。
3: 啊，十二支的一克啊，同款2500块啦。
0: 嗯。
3: 啊。嘿。啊，那那么今日呢？今日我要来做一个起价。
0: 嗯，
3: 哦，
0: 起价，
3: 哎，起价啦，
2: 嗯，
3: 起价，
0: 哦，
2: 哎，
3: 来起价，啊，起价哈，
0: 哎，你这里教好嘞，
3: 我讲起价，你把酒拎好，你到时候，
0: 哎，这
2: 你家弟姐，哎，
3: 我起价讲一半，我未讲了，你免烦恼啦。
0: 哎，这教好嘞，都要起价。
3: 你想我拄下讲要起价，把酒拎好，
2: 小工，
3: 我头前讲到你讲咩话，小工，
2: 讲咩起价，对啊，
3: 嗯，
2: 哎，
0: 啊。
3: 我讲的起价，恁都无了解我的意思啦。
0: 好，安尼哦。
3: 我拄啊讲十二支2500，我
0: 起价都是落价了。
3: 起价我要卖加3000啦。
0: 啊，
2: 加3000，
3: 哎啦。
0: 啊，那不是起价。
3: 我还没讲了诶，你来紧张下。
0: 哦
3: 哦
2: 哦。
3: 今日来麦啰嗦，今日买加3000，
0: 嘿
3: 哦，啊麦讲上加啦，
0: 嘿
3: 哦，加啥哩？你今日听有得只有啦，
2: 嘿，
3: 今日买加3000，
0: 嘿。
3: 我送三盒，
0: 今天是你欢喜，你拄好对上海斗阵啊！
3: 我送三，
0: 你的手已经好起啊！
3: 我送三盒你，
0: 系
3: 我起价哦，
0: 嗯，
3: 只要2500起到3000哦，
0: 系
3: 买只我给你送三，
0: 系
2: 哦，
3: 买只我给你送三，
2: 哦，
3: 还跳舞
0: 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安就4300啊，
3: 还跳舞
0: 哦，
2: 哦，
0: 系啊，四，
2: 以前有买过就知啊，
0: 嘿，
2: 嘿，
3: 差好够多啦，
2: 换哦，
0: 好，
3: 安尼有起价无？
0: 安尼。不安尼无，
3: 安尼
0: 无，
3: 恁爱听有，我讲起价，恁爱听有啊，
0: 安尼无，
3: 哎，恁爱听有啊。

0: 哦，我跳刚刚起价，听不会莫买啦，哎呀，听不会听话，这趟买听不会莫买啦，
1: 一早买过就知啊，
2: 哎啦，四幺三千，
1: 哦，四幺三千啊，
0: 那么另外，我知影你家都有大桌的，哦，啊，卖啰嗦，
2: 好，啊，你这大桌我看你得个下子，
0: 买两桌，
2: 两桌，
0: 八啊对不对？
2: 八啊，
0: 六千对不对？
2: 对，
0: 我还佫加上只号你，
2: 佫加
0: 只，佫加只号你，
2: 赞啊，哦，袂歹，
0: 我跟你讲，嗯，这。是安怎嘞？嗯，这我有感而发。嗯，啊，大家我知影真侪人韧带拢有问题。
2: 嘿，
0: 啊，家己嘛唔知。
2: 嘿，
0: 啊，真侪听众朋友，嗯，拢是听我讲了，才开始过韧带。
2: 嗯，
0: 啊，有拄只了讲会疼，有拄只了讲伤硬嘞。
2: 嗯，
0: 今嘛拢改善有够侪啊。
2: 嘿，
0: 哦，拢坚持，食了个地已经改善有够侪啊。甚至有人安尼吼讲，哦，你靠我这技术，真正救伊的伤卡。
2: 嗯，
0: 哦，还有迄个。本来未卡 TV， 今麦卡 TV， 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拢听众朋友讲的，哦，这不是我讲，
2: 这不是你啦，你是迄落嘿，
0: 我是手闹
1: 手闹掉，
0: 啊，我讲真正真正有影哦，真正是一个，唔知我未记得是阿伯阿姨，改成住伫东部的款，结果伊真正是本来未卡卡大车，即机接甲伊的卡卡大车，这是真的，
2: 好，我看今麦佫放高手啊，
0: 安尼我是唔知啦，这拢是。啊！你啊，捌食过的人拢会知。
1: 对
0: 啊，我今日讲的起价，你也挺有意思。
2: 起价，
0: 听无的你无买，听有的你才当买。
2: 对对对。
0: 啊，但是讲，因为这呢，这今日我起毛一样的。我你讲，总共，就是叫做大组的，总共一百组，大组的总共一百组，恁家己来倒。
2: 啊，一百组连袂多。
0: 哦。啊！恁家己来倒，你要倒做细组也好，要倒做大组也好，你要一组也好，要两组，要三组也好，恁家己来倒，我拢不管。啊，我就是今日提供一百组，我家己食了就有感受。较早人家讲，我无啥相信，我拢敢讲，无啦，无啊含啦，
1: 无厉害啦。
0: 你卖安尼要支持我，啊，甲讲到这含咪讲，无，我真正无讲啊含，是真诶，我真正唔相信，我甲你讲。
2: 诶，我你讲，伊这是真正家己感觉到，感受到。所以今天他大发慈悲哦，所以咱的后边你正好听着，今天才有哦，你爱知哦是今天才有哦，那跟你讲，今天才有鸟，你都爱注意啊。
0: 这玻璃缸那一罐50cc，玻璃缸那一罐啊，一开了都要12罐，你一缸啉一支就使啊。
2: 无啦，我看啉两支。
0: 啊，你那是较严重的，一缸都开始啉两支，较好了，你就改做啉一支。
2: 我那是我啉两支一直套哩，安尼较紧啦，哎呀。好来，今日才有的鸟，所以头多我跟你讲电话抄起哦，
1: 交友力，
2: 嘿对，我有跟你电话抄起哦，好啊，所以电话好紧卡哦，0800
1: 531
2: 080005432。所以这了吼，你潇洒我漂亮啦，正经的啦吼，所以爱爸不，今日才有的鸟，今日竟然大发慈悲吼，一去上海可能我给你呼吸
1: 玻尿酸胶原饮，
2: 哎对，啊这上个重要是家己感受到，
1: 对，
2: 这。有史以来唔怕安尼咧，咱真噶当唔怕安尼咧，头一遍咧哦，他真咩的哦，阿妈我讲，后摆要阁继续安尼无？
0: 无啦，个头大概拢安尼都打。
2: 后摆无啊，所以咱后边把握紧个机会，电话金卡呢哦，你得赶紧苦路避开，吼，要手要压管，要凹弯，吼，啊啥要穿衫要创啥，安尼袂舒适个吼，你若亲像安尼，你即个今个啉一缸个啉两罐啦吼，哇！好过你的感觉到安尼啦，你足侪位朋友讲哦，食了唔拿讲，即个筋骨安尼加较好呢，皮肤嘛加较水呢，还有那连带关系啦，有连带关系啦吼。甚最主要，伊即支是强调对咱的这个软骨、
1: 韧带，
2: 嘿，韧带吼，强调对家，所以咱的后边只爸，你即马有听到电话的金卡，0800053321。0800054321，电话金啊，利用哦。嗨，你好，
3: 金，我上两周啊，怎么皮肤我败一下？
2: 没有哟，
3: 啊，拢未对，那个耳聋也未碰起，耳聋拢未碰起。
2: 我跟你讲，
3: 我拢无好。
2: 对，你当作你是啥呢？你当作是幼咪咪的迄个小 baby 哦。那个小 baby 迄个胶原蛋白足济呢，对，短一短呢。
3: 对啊，我拢未短，紧，今日我就。两大桌
2: ，
3: 这么
2: 短哦，这么短，好来，你稍等了，稍等来，来一双一双给听这里。嗨，你好，
4: 喂，
2: 喂哟，
3: 我
2: 老婆
3: 吼，
2: 买来你若要短一短的啊，我看你不是短一短的啦，你那是迄落查甫吼，生听较要紧啦，苦了背开袂舒适的啦吼，免学人要短一短的安尼啦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，所以你今晚有听到阿爸无？这食了吼，你安尼吼短一短。个说了吼，你安尼苦都背起来，弄安尼真流利啊！电话再紧卡，空八空空空。

0: 你提两组，两组吼，好 ，OK，OK， 吼 ，OK 哦嘿，哦诶，两组你也看卖呢，两组几罐啊呢？16安呢？
1: 嘿，
0: 对了，哦，你看差很大呢。
2: 两组18
3: 盒啦，你别讲偷减啦。
0: 啊对吼，
2: 我是无减哦，减的哦。
0: 啊对，哦，哎，两组18盒吧吼，哦，真正差很大。虽然头多人朋友讲，哦，真正有影嘞，这个时阵哦，无提吼，无菜呢，真正无菜，差真济啊，差真济，差很大吼。啊，问题是这吼，我要猛啉猛顾，真正有效。
3: 哎，对，
0: 咱参像话讲安伫咧行路啦，话讲安尼爬楼梯有声啦吼，起起哭哭的安尼啦吼。啊，家己感觉啦，你家己感觉就对啊啦，吼。
3: 对。
0: 哎，走路围拢足够去闹掉的啊。
3: 对对对，哎、啊欸，去转掉闹掉的，哎，迄、欸、就是咱迄韧带有连起啊。
0: 哈哈哈。对。啊，连起无就摕手轮锁来锁。
3: 哪、欸、有遐简单着？
2: 哈哈哈
3: 哈哈。
2: 真
0: 侪唔
2: 知
0: 咧
2: 啦，
0: 嘿，真侪唔知吼、啊，所以唔知咱即阵是只讲互人知啊，对吼、所以你要看内行的会晓，伊就要进来提伊讲，吼、哦，这无提无菜哦，加讲的，对不？加讲啊！即摆你知影，你有听到，你都要紧提啊，对无吼？后来0800000
3: 53211
0: 0800000543211，所以爱八爱八无？今日一只乌鸟，今日一只乌鸟过来没有啊、哦？过来没有啊、哦？所以哦，这头家讲哦。无诶，不明不是安尼啦，不是安尼，未使啊，未使安尼哦。所以，咱若今日你无摕到，就是搁回倒转来以前诶价钱啊，吼，搁回倒转来哦。所以，干那今日伊呐，伊今日心情爽啊，心情爽吼、啊。所以咱诶好朋友爱把伊心情爽，也是伊家己感受啦，伊诶发愿安尼啦。所以讲伊像安尼吼，无趁。伊嘛无要紧啊呢，
3: 诶，
0: 人有时阵都是安尼哦。你别来讲我做这样的是啥？迄个裤头夹一身一尊神安尼哟。
3: 嗯，
2: 无啦，裤头夹成都无尊敬啊。裤头夹身面，你阿身面你认同
0: 来？有啊，有夹一个神，夹伫个裤头，足侪人唔是恁查甫，唔拢夹咧锁匙，夹衫拢夹咧裤头的啊。
2: 无啦，老人咧夹身面。
0: 啊有啊，甲互相啊，
2: 甲
0: 其他抖
2: 音
0: 啊，哎呀，话有安尼啊，对不？哎呀，好啦，我简单的好评啊，八啊无，伊今日就安尼讲哦，你今日一八啊就对，电话进卡0800000
3: 53211
0: 0800000543211，所以食了你就知哦，吼，所以一天哦，甲饮两罐啊，饮三罐啊，速度足紧足紧，遐紧安尼就对。
3: 嗯，
0: 哎，你好，
4: 你好，有你了，
0: 有。
4: 哟，我要胶原蛋白呢。
0: 哟，
4: 哟，
0: 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胶原蛋白应该听者吼，0800000531。所以咱这吼讲起来讲胶原蛋白，够这胶原力，
3: 嘿对，嘿。
0: 然后所以讲吼，
3: 好，再够玻尿酸，
0: 玻尿酸，
3: 够蛋壳膜，
0: 蛋壳膜，第五型跟第二型诶，
3: 第十型诶，
0: 哦，够第十型诶，安尼哦，
3: 嘿，
0: 这侪型咧，
3: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
0: 哦，安尼哦，
3: 嘿，
0: 哦，所以咱的后边阿爸无，今日才有诶鸟，后摆无这个价钱哦，后摆没有，所以你爱卡手爱紧哦，电话爱紧卡，0800000
3: 53211
0: 0800000543211，所以阿爸阿爸吼，摕着。这是咱谈
3: 正常，不是这个介绍。
0: 哎呀，摕到就是咱谈到，爱爸无嘿。喂，要爱胶原蛋白哟。
4: 对啦。
0: 安尼哟，好啊好啊，爱要几组啊？要大组还是小
4: 组？大组的啦。
0: 要大组哦。啊来来来来，这边大组的，甲听者吼，0800000531。0800000543211，所以苦都背起来袂溜哩啊！吼，啊要行要冲啥嘛，拢安尼袂舒适，足够安尼酸痛对哦。食过来，佮食过去，佮食唔知，几天后要一直食，拜托的唔通啊啦嘿！吼，紧甲盖一个，紧甲盖一个安尼吼。08000005310800000543211，所以一定爱八不？一定爱八不？我咧讲诶，啊，你都爱听哦，嘿，0800000543211。

0: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，
1: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，钻够味意，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。
2: 宜兰打卡总店，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，打卡路七段39号，0398881119。
1: 琼林旗舰店，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，富林路2段758号。
2: 花莲分店，台九线175公里处，新城乡北3站17-2号。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。
1: 你会觉得房子老，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，是窗户该换了。
3: 大和赏气密窗，把风雨、噪音，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，通通隔在外面。
1: 搭配防霾纱网，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。
3: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，大和赏气密窗。
4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5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。
6: 哦，说。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5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6: 是，老婆大人。
1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7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8: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，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。结合高透明性、优异隔热性能，无障碍电波通过。
9: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，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，前挡达70%以上透光率。
10: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。
11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。FSK
12: 神秘专车扩产只要13元，
13: 别怀疑，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元，保证让你满意。
14: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，广角120度4.3寸荧幕，只要1990元。金卡2225-5353，2225-5353。
15: 大家好，我是吴美玲，今麦收听的是《我的星光》，有情人都只。

0: 说吼，好啦好 ，OK 哦嘿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哇，你也看麦，哇、哦，真正诶，有把握诶，你话头拄啊嘿，家人也听会到，呵呵人会听手机啊。所以咱即马有听到的朋友吼，一定爱把握吼。有听到的吼，电话要紧卡0800054321。
1: 哎，七点啊，个有诶，要都准过年。
0: 嘿嘿嘿，
1: 七点要有诶都准过年。毋知咱咧讲啥？
0: 毋知影啥物好康诶？系啊。
1: 我伫咧讲吼，即个都酸痛啦吼。啊，即关节酸痛啦吼。啊，往往吼，
0: 嗯，
1: 伊着做就是。因为我前一阵啊去参加一个这个电视的节目，那么电视的节目内底有骨科医生嘛，这复健科医生，个有这朱希林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就底下咧开讲，啊，底下咧开讲呢，啊，伫咧访问吼，
0: 嗯，
1: 结果这朱希林，这朱希林我五十几岁啊，
0: 嘿，
1: 哦，伊我五十几岁啊，
0: 嘿，
1: 啊，这朱希林五十几岁呢，结果伫咧访问的时阵啊，吼，伊拢有咧用人瑜伽，
0: 嘿，
2: 嗯，
1: 啊，伊嘛拢有甲产品代言啦、啊。
2: Hey.
1: 结果阮底下咧开讲啊，
2: 吼，
1: 甲即个复健科骨科医生伫咧开讲吼、
2: 啊。
1: 去讲到一个极大的问题吼、
2: 啊。Hey.
1: 就是即卖人若为年纪来啊吼。
2: Hey.
1: 啊，从这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伫咧退化吼、啊。
2: 嗯。
1: 拢当作关节咧退化。
2: 对 啊。
1: 但是这观念其实拢唔对。
2: Hey. 啊，
1: 关节是会退化无唔对，但是初期的退化唔是关节。
2: 嘿、hey.。
1: 初期的退化其实甲韧带有极大的关系。
2: 嗯
1: 啊，韧带到底伫咱个身躯伫咧创啥？即我大概解说者，我来甲大家解说者吼。
2: 嗯，
1: 咱呢，比如讲咱个脚头啊，咱诶，咱呢个做脚头呐去照电工，下骹一支骨头，顶头一支骨头，
2: 嘿，
1: 对吧？两支，
2: 对啊，
1: 啊两支也无黏着我啊。
2: 嘿，
1: 你若干人要靠肉，要靠皮，安尼咁嘛是离落海啊。
2: 嘿，
1: 啊啥啦？咱我都安尼两支固定伫啊。
2: 嘿，
1: 吼、哦，最主要就是啦，有用即个做。韧带个单都按起来，
2: 嘿，有个把按呐，
1: 啊，个手按个脚按起来，
2: 嗯，
1: 甲咱咧，甲咱个加迄落做加铁啊，加菜瓜饼啊，同款哦，
2: 嗯，
1: 咱个菜瓜饼啊，咱那是伫大菜瓜饼，咱个用手啊，用菜用迄落做电火布，个脚按起来，你知道？
2: 嗯，
1: 同款哦，咱个脚头伊嘛是安尼，两支骨头，
0: 加咧开按，
1: 一定爱韧带个脚按，
2: 是，
1: 啊，譬如讲咱个腰脊骨，咱每节腰脊骨拢有韧带。韧带，哎、欸，
2: 有这个嘛？
1: 嘛有哦，
0: 每一节拢有，
1: 每一节拢有、
2: 哦。
1: 你每一节啊，韧带若加不完，叫零一啊，伊就脱离，脱离了对肩膀就推出，
0: 嗯，
1: 对肩膀推出了就坐骨起。
0: 哦，
1: 啊，真侪人啊，敲倒凳来了，先来去招筋
2: 去。啊，我去敲骨，
1: 敲敲凳来嘛，
2: 嘿，
1: 骨一阵个脱离嘛，为什么？你韧带零起啊，你韧带加不完、
2: 啊，你都已经零起啊，你敲敲诶，就算你迄骨头吼、哦。恢复原位，
1: 我你敲倒转来，搁一阵也唔可能。所以，迄间迄副健师讲，英雄定定拄着，都是敲两骨，两骨好敲嘛。
0: 这么那无好势，都无效益。
1: 两骨小块脱离好敲嘛，哦好敲嘛，敲倒转来，搁一阵来过来啊。啊，那另外搁一
0: 阵，
1: 搁边偌久哦？一轮一两礼拜就过去找伊啊。
0: 啊，伊就是已经。爱食对的物件，紧甲夹起。
1: 啊，就大概你探讨这问题嘛。伊
0: 都无夹迄个菜瓜饼啊啦。
1: 就是伊无夹迄韧带甲胶安起。
0: 系啦。
1: 伊韧带就拧伊啊嘛。
0: 系啊系。
1: 伊韧带受伤拧伊啊嘛。
0: 菜瓜饼也无夹落来。
1: 啊，就是咱你讲的菜瓜饼无夹安的概念啦吼、
0: 嗯。对对对。
1: 啊，所以讲包括咱的两骨的这个韧带，包括咱的卡头的韧带，
0: 嗯，
1: 各节所在，咱的大骨轮的韧带，
2: 嗯，
1: 咱卡层头这大骨轮。
0: 哎、啊欸，对对 对, 对、欸。
1: 这韧带尤其是女性，尤其是女性朋友。
0: 哎。
1: 大骨的韧带上容易轮，上容易拧伊。为什么你知无？
0: 生囝贵。
1: 当然跟生囝有关系啦。但是最主要不是生囝。
0: 啊，无咧。
1: 最主要是查甫人有子宫。
0: 哦。
1: 那么查甫人的子宫，伊的骨盆腔。查甫人的骨盆腔较大。查甫人的骨盆腔较无大。你唔信？你甲做一个动作。啊，较早人咪拢裤底高边的西衫。
0: 嘿。
1: 哦。嘿。你若你查甫人，你甲裤咧，你甲裤看麦。查甫人会当哭个大大大，查甫人不一定会当哭个大大大。
2: 无法度，未稳。
1: 哎，
0: 我也是讲查甫人靠哭咧洗衫，查甫人无。
1: 那是因为查甫人骨盆腔的因素。
0: 哦。
1: 因为查甫人伊的脚伊的弯翘，咱哭底啊。查甫人的脚头会当大的形看。
0: 嗯。
1: 查甫人无落大的形看，唔是你甲哭看麦啊？
2: 哦。
1: 你甲哭看麦来知？
0: 嗯，加上有影。
1: 哎，啊，你甲哭看麦啊？有啥物？因为查某人伊的这个这骨盆腔的因素，伊的大骨轮，伊的大骨轮，会当加弯咧30度，查甫人无多，所以因为加弯咧这三十度， 伊个拉力有无？
0: 哎，
1: 你个
0: 靠弹性，
1: 你个韧带本来是咪加厚只安尼？
0: 嗯，
1: 结果因为角度歪了上歪，你个韧带就容易受伤，就容易拧伊个。
0: 啊，
1: 所以为什么换大骨轮呢？但查某的比例比查甫较悬，因原因就伫遮，因为你
0: 的
1: 大骨轮的韧带、
0: 哦、
1: 比别人较容易受伤、
0: 嗯。
1: 结果你大骨轮韧带受伤了后，是骨头就走进去啊，伊就过来开始磨骨头啊。
0: 嗯，
1: 所以有的人尾啊开大刀开大骨轮，
2: 嘿，
1: 啊你也食落来。敢敢开？
0: 唔敢啦！
1: 你八十几岁，你敢敢开？
2: 大刀呢？对啊，
1: 你只大刀啊，唔会定敢开啊？
0: 系啊，
1: 以前破到尾，卡大夫个风险较细哦。
0: 嗯，
1: 哦，大骨龙风险就大。
0: 系、
1: 嗯，所以你安怎？你较早弄你保定骨、保嫩骨对不对？你就感觉哎，甲先有帮助。
0: 哎，
1: 你韧带来个保了个地。
0: 哦，不一样咯。
1: 你就知影讲哦，原来韧带保了个地，
0: 差得济。
1: 哎、欸，六道佫无共，爬楼梯、落楼梯，六道佫拢无共。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就是爱了解这個原理啦，
0: 嗯，
1: 爱了解韧带原理。
2: 哎、欸，就是有迄吼，有咱迄阿公阿妈，林林来讲，哎，那林林的结果，
1: 我说
0: 癌呐，
2: 变癌呐，
1: 哎、啊，啊癌，你只要佫超过高过甲高位，你佮春文者，你安尼悠悠的，哦，因为树林生的会较癌嘛，
2: 哎、
1: 那个韧带就比如讲树林佮高癌嘛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伊即马佫佮做出来。也较硬，
0: 嗯，
1: 过一阵啊，啊恢复正常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这咱也了解这道理，啊，咱今日讲的这个物件，
2: 嗯，
1: 啊，就是讲咱叫做交友力，
0: 嗯，
1: 咱内底有这个叫做啊，有这个做啊第五型的胶原蛋白，冇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就是专门要来加强你的韧带，
2: 是，
1: 过来个润滑液、玻尿酸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个其他的成分，
0: 嗯，
1: 所以真侪人食了拢真饿了，
0: 嗯，
1: 因为啥那饿了。伊较早根本都唔捌补过韧带，
2: 是，
1: 头一届去叫补着韧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这阵啊。我手去漏掉，哦，因为我们早起来升滑板，咱喜欢那个笑脸，
2: 你嘛要顶起来，
1: 哦，咱就把滑板起来升，升升的滑板走在头前，人走后边，哦，我用手甲踢落，结果规个手韧带去拗掉，受伤。我跟你讲，
2: 嗯，
1: 较早我咧拍球时韧带受伤，最少最少两个月才好，
2: 是，
1: 哦，但是我当中十几岁尔，结果即个我家己来补这第五型、第二型胶原蛋白，佮兼玻尿酸，
0: 嗯，
1: 我甲补了了，无好笑，高半位。我即马手听安尼说，
2: 嗯，拢未听，
1: 哦，即无好笑诶，即马佫问问啊你啊，
2: 嘿，
1: 哦，高半下就好，
0: 嗯，
1: 较早人家讲，诶，你写这支喷，你做这支啥物有够厉害厉害，真正未好笑诶，
0: 嗯嗯，
1: 我讲无影啦，卖讲甲喊，
2: 嘿，
1: 啊，甚至有人讲了做未骑卡踏车，未爬楼梯，食卡扣，我都爬楼梯骑卡踏车，
0: 骑卡踏车，
1: 我讲无啊喊啦，恁咧有当时吼，拢讲了伤喊，
0: 骑卡踏车做半高手，
1: 伊讲无影，真这是真诶，你卖客气，哦。我较早我唔敢相信，
0: 哎、欸，我咧讲这是假好奇啦，
1: 结果我即个手漏掉，我才真真正正相信讲，因讲的完全拢是真的。
0: 嗯
2: 嗯，
1: 一般人来跟你学了上就欢喜，
2: 是，
1: 我拢共提调，我讲啊，无影无影，卖讲甲，
0: 嗯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结果我即个感受到，假拢是真的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假拢是真的，
0: 所以你自信心，
1: 自信心
0: 加足，
1: 啊，所以今日呢，哦，因为顶一点钟我讲，啊，七点钟有人都尊管，
0: 嗯嗯，
1: 今日。我开头都要先讲啊，无我惊时间无够，等下抢了无够。
0: 哎，
1: 咱今日的油袋，
0: 嗯，
1: 就是安怎呢？
0: 嗯，
1: 咱一盒是十二支，
0: 嗯，
1: 一支是五十四支玻璃橄榄装的，
0: 嗯，
1: 啊、哦，咱一盒十二支，
0: 嗯，
1: 咱今日一盒在药房是十支装的，
0: 嗯，
1: 药房十支装的卖2500，
0: 嗯，
1: 伫电台十二支装的，我嘛感觉卖2500，那么今日我要来个起价，
0: 哎，
1: 啊，目睭卖灵好，加看，啊，我未讲了。今日我要来起价，一盒2500，我来个起500，十二支的，一盒变3000，
2: 是
1: 啊，
0: 嗯
1: 啊，但是我后边话还未讲了，
0: 嗯，
1: 加3000，
0: 嗯
1: 啊，啊，较早加买加上两盒安尼俩，
2: 对，2500提3盒，
1: 哈，今日加买加上两盒俩，
0: 嗯，
1: 今日我要甲大家讲，今日加3000，
0: 嗯
1: 啊，那么买加我送3盒，
0: 嘿，
1: 买加我送3盒，
0: 三很大，
1: 所以4盒。3000，
0: 嗯，
1: 四啊3000，
0: 嗯，
1: 啊，因为咱家拢有一个习惯，
0: 嗯，
1: 啊，叫做那登记伫你家拢会买大组的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1: 那么咱这呢，啊，这是今日来我做一个特别优惠哈，
0: 嗯嗯，
1: 一届呢买两组，都加起叫3000嘛，买两组等于8盒，
0: 系对，
1: 我还佫加送一盒你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但是一届你听有对的，我得拢个你，
0: 嗯，
1: 下一届听到都无啊，
0: 无，都今日记啦，
1: 今日，
0: 系啦，
1: 啊，今日万咪讲全部听到有哦，
0: 系。
1: 啊，顶一点钟差不多已经是来，
0: 什么？
1: 顶一点钟已经差不多30几组啊。
0: 系
1: 哦，那么咱后手村差不多60几组。
0: 嗯，
1: 哦，咱60几组。
0: 嗯，
1: 咱就是反正我总共的数量都是大组的100组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后手村这组数 你这把啊，我从来冇未做介绍，啊，你这把，安尼好不好？
0: 真正有影，从来拢唔捌，有史以来拢唔捌，所以今日这是哈基米德，
1: 啊，你也不要接轨，最叫做交友力，啊，你也不要接轨，我来跟你讲，叫做交友力。
0: 啊，头家，这后摆应介绍拢安尼，
1: 没事。
0: 啊，后摆爱个恢复介绍啊，
1: 当然，
0: 爱恢复介绍呢。所以讲，咱好比跟咱今日一聊，跟咱今日一接。有哦，伊嘛欢喜哦，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，爱爸今日这机会，咱即摆就是4-3000，高压
2: 6000，
0: 吼，真正差很大嘞吼。电话金卡这提到的拢足欢喜啦，高压呢，你看嘛，高压呢，吼，0800000
2: 531，
0: 上个重要讲你安尼苦都背开啦吼，袂扭捏啦，啊，足够安尼酸痛啦吼，啊，都连咩脱骨啦、闹掉啦吼，而且问题你都是爱啉，一刚刚啉两罐啦，你也感觉效果足紧的，效果
1: 足紧。无了解，唔知啊，你听我打电话入来问。
0: 0800000531
2: 阿公啊，
0: 阿公两卡，
2: 系啊，
0: 两卡，
2: 摸啊，系，但系诶，正常有熟悉，有唱诶哦，人迄拢是迄落做药啊，系，专门做药啊，好迄落诶病院诶，系，阿姨特别个介绍讲，哦，你咱今嘛有些新产品哦，我有些物件就厉害哦，系，我讲是啥，蛋壳膜，我讲蛋壳膜，我4-5年前都已经有这产品了。
0: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3: 哎，哎，我要胶原蛋白一周。
0: 哦，来好，我要一周啦吼。啊，来一周。哎，你这新人客呢吼？
3: 对。
0: 你唔捌敢买过呢？
3: 唔捌。
0: 安尼你都玩骗来啊？
3: 试看卖。
0: 试看卖啊！吼，安尼你后摆就足爱我啦，我无骗你。
3: 真的。
0: 有。你稍等下哦，稍等下互因听吼，甲你问住址。啊，你敢要向阮引导讲一下？
3: 哦，唔免
0: 啦。哦，你敢无讲烟斗有两个咧？你安尼袂晓饮料，你安尼什么两个拢唔免安尼啦吼？啊，你稍等，我叫人听，好来，啊来，诶，这安尼讲唔免啦吼，叫烟斗讲者，安尼讲唔免啦。
1: 啊，这实在是真侪人无了解这个观念啦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从老母，我较早做囡仔，我蛮白噶。
0: 系。
1: 我是蛮尾都读这方面诶。
0: 系。
1: 啊，打研究，我想讲这个问题重要性。
0: 啊，这唔是啊，这一定要讲互人知。爱话就老啊，唔知啊。爱就往那听艰苦，正经拢坑了艰苦呢。啊，坑了艰苦，啊无就听止酸啊止疼来
1: 食。固定骨、固软骨的，无你食止疼的嘛。啊，根本都唔知讲，原来我家己韧带是有问题的。
0: 系啊。
1: 我这真正，我若无讲，真正无了解啊。
0: 系啊。
1: 你包括我讲，迄个参加迄电视节目，
0: 系，
1: 主持人50几岁啊，
0: 系，
1: 伊嘛唔知呢。
0: 系啊。
1: 我伫遐咧探讨，伊在讲，哦，原来韧带是这个学问哦。
0: 真的啊。
1: 哦，原来韧带甲伊动作差侪。
0: 系啊。
1: 哦，伊做一挂动作就存袂落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就伊就结果伊原尾听才知讲。伊非常确定，伊是韧带问题。
0: 就吼，
1: 伊也是初步，伊那即马颈椎过，后边就老。
0: 哎，你那真个无甲过的时，囥甲尾啊，都是爱去开刀啊、食刀啊吧，都安尼吼。后来，咱的好朋友今日这特别的，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尼吼，哎，食甲足欢喜的就
1: 对。
0: 四啊，这3000了，四啊3000哦，啊高啊不，这6000哦，高啊不，这6000呢，干了今日这五年。刚刚今天才有而已喔，0800000531，嗨，你好。这样
4: 你没叫人家摆。
0: 嘿，这样你有认真听啦。
4: 你，你吃中风的，脚手不行，你敢有法度？
1: 中风的没法度啦。
0: 嘿啦，中风的没，他这是很软骨。
4: 啊，就脚，
2: 韧带。
4: 脚头
1: 底滑
0: 不行。
1: 哦，
0: 那就行了，
1: 那就
0: 行了，
4: 嘿。那就好。嘿啊。啊，一块多少？
0: 一克哦，一克才3000啊！
4: 哦，那两克6000啊！
0: 不是哦，四一路九克才6000呢。
1: 九克6000。
0: 嘿呀！哈哈哈！嘿，今日伊跌价，今日跌价哦！啊，今日只有安尼尔，后工无啊？
4: 爱食菜食的无？
0: 哎咯，那袂食哩。
1: 食菜不
0: 啦？哎，那袂食。
1: 也有卵啊。
0: 啊，卵那袂食的，卵食菜人拢袂食哩。
1: 有胶原蛋白啊。
0: 哎，胶原蛋白那袂使食。
4: 我有食卵啦。
0: 哦，你有食卵哦？哦哦哦。啊，安尼会使？
4: 啊，两组六千个
1: 啊！啊，对对对，
0: 唔是啦，高高压六千啦。
4: 哦，欸、啊，你加下者啦。
0: 啊，你下者咧安尼哦，这新人家，这来稍等下哦，稍等下该抄地址吼。哦，来，啊，咱的好朋友吼，当然是诶，唔捌食过，你安尼应该参考者。啊，今日买着拢赚着，但是你后边，
1: 我唔捌买这个价
0: 钱。哎，对，你后边无阿多买这个高压杯啊，无阿多啦，吼。后边无阿多，所以讲你唔能想讲后边来讲，哎、欸，啊我顶间都买安尼，啊你唔得照安尼，无哦无哦，干那今日一只有尔吼。
1: 你嘛有捌甲讲处理开半包讲开刀了啦，
0: 嘿，
1: 啊都两骨开刀过啦，
0: 嘿，
1: 啊搁要开第二届啦，惊着唔敢开啦，
0: 嘿，
1: 结果叫食甲讲，嗯，嘛无想要开刀啦，
0: 系啊，哎当然啦，
1: 啊嘛有诶一。本来拢咧做玻尿酸啦、
0: 啊，
1: 结果食个尾啊，玻尿酸嘛歪做啊。
0: 我咧讲，迄做玻尿酸嘛痛啦。
1: 系啊，
0: 啊你食多啊吧吼，都有成功个失败啦。
1: 哎，玻尿酸是啊，做够歪做。
0: 哎，
1: 因为咱讲实在，伊我即期内底玻尿酸嘛落真重。
0: 嗯，
1: 结果食个尾啊，伊玻尿酸都无做，伊讲无做，甲有做同款，
0: 所
1: 以变落去做啊。
0: 嘿，哎，都安尼。啊，所以讲我头都有讲，迄伟人你若像讲这韧带，你拢无插伊啊，无插伊，你到尾你就家己坑了艰苦，家己坑了疼哦。到尾啊，你就安尼哦，爱去食刀啊吧。你无用迄支刀啊吧，落甲胃煞袂使啦。啊，你要看卖，开刀落去，就是成功个失败。
1: 严重诶，嘛是爱开啦。
0: 对啊、哦。
1: 啊，当然医生会判断你诶体能、啊，甲你诶年纪，甲你诶状况。
0: 系。
1: 哦，啊，当然有诶，我讲迄、那个徛伫诶迄啦。
0: 嗯。
1: 咱讲实在哦，迄当初我讲，我其实我真正唔相信。
0: 嗯嗯。
1: 伊甲讲伊本地啊吼。
0: 嗯。
1: 就是行出去拢爱去掠一支拐啊。
0: 系。
1: 啊，唔足唔捌徛伫诶啊。
0: 系。
1: 伊万尾迄支拐啊无掠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掠了较好行，伊甲试徛伫诶。讲啥会徛铁马啦？
0: Oh.
1: 我讲你伤咸啦，你若讲个，嗰啲讲了伤咸。伊讲是真诶、欸，你唔免讲啊，是真诶。
0: 真诶，安尼、啊、你甲看，等下干嘛来播一首歌？是真诶、欸。
1: 正经其实我都听着，我嘛唔嫌我家己写片啦，我都无啥爱信啊，我伤咸。
0: 诶、欸，这敢那是伫阿良遐听有哦。
1: 我未记你伫倒位啦。
0: 敢那是有听个，敢那是
1: 有。真正有这個，真正是食到去。食个叫会行，个会徛起来先。哦，这我无我实来讲，我都较不爱讲这啦。啊，迄度人食了，迄度我唔再个大讲。啊，大骨轮的嘛真侪，食个迄度做本来骨无啥的，结果食食了，较早伊嘛是安尼加啦，啊，迄度啥嘛拢有买，伊讲有较改善。结果安怎呢？万尾听着讲啊，无根本家己换韧带有问题，
0: 不
1: 会登去食。
0: 嗯，
1: 食超两个月，
0: 两
1: 个月安怎呢？伊讲我不爱食啦，啊是安怎？伊讲哦，反眼个小块疼啦。我讲你拜托你继续个食，我拜托你继续个食，这是好现象。结果这个食超一个月过了，哦，好佳哉，你有叫我食。伊即马我有在，
2: 好佳哉有坚持，即马
1: 有在条股嘞。
0: 啊，好佳哉又问，啊无因啊，昨日动起来讲，啊恁真无效啦。
1: 有个人都开始食个月过了，甚至食一礼拜过了。伊安怎？伊可能经过了反弹，啊，有人小可听听，不要紧，你阁继续个食，啊，继续个活动，过一阵嘛，你就知我咧讲啥，
0: 所以你要看，即马这特价高啊六千块，所以紧个传一个吼，0800005431，所以你这烦恼吼，迄位敢那安尼听，暗时啊吼，讲一存一个姿势，囥好势，无安尼袂困呢。啊，困了好势，啊，唔过有时阵啊，佮翻身的时阵哦，啊，佮丢丢啊，都佮听，啊，要爬起嘛是听呢，迄正经个安尼呢，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，今仔日这个价钱一定爱爸，互你安尼软骨安尼拢甲你固着安尼吼，啊，苦了爬起安尼真舒适的吼。嗨、哎，你好 ，Hello，
5: 喂，
0: 嘿，
5: 你好，
0: 嘿，你好，
5: 嘿，我要胶原蛋白。
0: 好啦，啊，你要几组？
5: 啊，
0: 要几组？
5: 一组多啊，
0: 一组多啊，吼。
1: 看你带清水盐，还有你爬山无？
0: 哎，你有去爬山无？
5: 我差不多行啦。
0: 哦，安尼紧食，你一羹个食两罐，上少个食两罐咯嘿。
1: 我早定去恁清水盐，还有爬山，迄关明溪啊，我定去遐爬山了。
5: 你清水盐了？
1: 哎呀，
0: 啊，人因都卡疼，爬袂起哩哩。
5: 开个只骨开着了，无咋行过，脚头有退化。
0: 嗯。
1: 哦，你个食，你个食，你会知我咧讲啥？哦。
0: 哎，一天食两罐，上少食两罐咯，食三罐拢会使了嘿。吼、哦，啊，食食的吼，再来拍分数诶。吼、哦。啊，咱今日这特价哦，爱八阿无嘿，吼、哦。好，咱甲你写起来，甲你写起来吼、哦。啊，咱这啊。
5: 谢谢。
0: 你要谢谢。
5: 哎，
0: 四组的，你要四组的，
1: 开
0: 三千块的尔，嘿，三千块四阿无，啊六千块是够阿无，
5: 那迄落再个买，
1: 好，
0: 好，好，在你，在你，好好好，好，食四组，食四组，好 ，OK 哦，嘿，好好好，好，
5: 好，
0: 啊来来来，哦，这样呢哦，四组先食者，
1: 哎嘛不要紧，唔要食你个食看，
0: 等老。当然，伊讲，哎，唔真搞过会使，来，迄唔是这个价钱啊，吼，都是安尼吼，吼，好，来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因为四组四阿吼，四阿咪一工啊食两罐，吼，毛两个月哦，
1: 有啦，你个
2: 两罐，冇一个月啦，二十几
1: 工啊，
0: 二十几工一个月呢，
1: 改善你个食一罐就是，
0: 哦，食一个，
1: 那我较改善你个，
0: 买伊呢，像伊这个型，我叫伊一定爱
1: 食两罐。啊，那伊安尼我是建议食两罐。
0: 哎呀，上少要食两罐啦，上少要食两罐啦。好啊，所以你即马那提高呗，嘟嘟啊好，一个疗程，你都食一个疗程啊，就对啊吼。啊，所以你试下咪是个试看咪啊嘞吼。好啦，啊，一工上少要个食两罐咯嘿。啊，所以你食食你就知哦。欸，这个好吧，欸，我来讲，这骨头呢是不健康哦。上头啊，你若未熟悉的时候，跌倒压拐啊啦。
1: 嗯。
0: 过来哦，你唔是压拐，过来若跌倒哦，唔是压拐啊。迄个时阵，凡事都要坐轮椅啊。啊，你若过来，过未使哩，过好跌倒啊吼。过来遐安哪，你唔知？
1: 嗯。
0: 倒去眠床啊，倒去眠床啊，都废去啊。
1: 食老上惊食啊。
0: 哎呀，对啊，所以这有分三阶段呢。这三个，因为老啊，尤其吼老啊吼，这骨头拢较脆，吼、
1: 嗯
0: 哦、较脆了，哎呀、啊，所以讲咱这韧带，你这吼一定爱软骨啊，这有无吼、嗯？这一定爱个关节，这有无吼？一定爱个顾好势，手刀一定爱顾好势，吼、嗯哦。所以一讲啉两罐上少，上少啉两罐，改善你也感觉讲哇差很大哦，吼、哦。点个这个卡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啊，刚才今日一只乌鸟。爱爸阿婆，干啦！今日一只乌鸟吼，所以你过来，你若讲，哎、欸，姐姐要去照今日这价钱，没有，真正没有吼。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像咱顶届咧过游记也有无？咱你估啊，我那干啦一届尔有无？干啦一届安尼尔，过来人讲啊，我们要照一张咧，没有
2: 啦，
1: 没
2: 啦，
1: 哎
0: 呀，哎，拢无法度。
1: 哎，
2: 常常咧，
0: 母都打。
2: 对啊，
0: 嗯、大家讲啊，那因个回家像安尼，迄届安尼腰带唔足好啊，没有办法。
1: 那遐工厂遐人都巴肚拢
0: 缩。所以即届哦，干了这干了，我那今仔日尔，过来我那无啊，吼、嗯。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把爱把握今仔机会哦，嘿，空八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零一
0: 零八零零零
2: 五四三二一。
0: 嗨，你好。
5: 嗯，我也要一组大组的那个胶原蛋白。
0: 你也要一组大组的胶原蛋白哦。来，个听嘴，个听嘴哈。啊，来来来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。所以阿爸，你今麦有听到啊？阿爸今天的机会，电话要紧卡，空八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零一。
0: 嗨，你好。
6: 喂，你好。
0: 你好，你好。
6: 胶原蛋白，我要大
0: 做诶。你买胶原蛋白要大做诶哟，安尼哟，好啊，大做诶吼。后来你先，哦，要按两组了哦。哎、欸，按、啊、照这个速度，我看点咪，迄个做。来来来，是这边按两组了，甲听者，甲听者，安尼吼。嗨，你好。
7: 喂，我
0: 大
7: 叔，我赶紧胶原蛋白。
0: 嘿。
7: 啊、我跟你讲，
0: 好，你讲。
7: 拜五再加送来，我拜四无得咧呢。
0: 拜四无得咧，拜五再给你送吼。
7: 好
0: 好好好，有啦，吼，好 ，OK，OK， 嘿啦嘿啦，知啦知，有给你写起来吼。好好好，好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来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。所以爱的咱的这胶原蛋白，跟他今日伊才有这种的优待哦。啊，你若准讲后边别讲像安尼，就像较早的有机用功，啊，你像以前呢，没有办法吼。所以爱把恁即马 有跟你跟你讲哦，这即马今日这优待爱爸不？爱爸不？吼、嗯，啊不会话讲诶，看卡好阿信啦，头家。哎，那个优待无啊，好心的啦。
2: 叫伊再来介绍无？
0: 不是，伊个讲伊一届吼、喔、要几组，伊讲一届要买十组啦。阿顺讲哦，你买一百组嘛无啦，没有办法，真正无办法。所以讲，咱好朋友跟你讲的无，啊，这有时阵像安尼那咧优待，你得爱把握哦。这有听到，这咱生福气哦。啊，电话再紧卡，0800，
2: 我数321，
0: 0800005431。